0: 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FM 九零零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样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来了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就是8月19日至22日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了。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车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特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龙家展 Plus 模式，唔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嘅烟火生活。观展之余咧，仲可以打卡佐滩河鲜啦、排沙烧鹅等等嘅龙江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叹美食于一体嘅品质之旅。8月19日至22日，有时间嘅话去龙江拣家私咯。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FM 90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FM 90.1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笋嘢啊，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 2.0 定档8月28号至到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来的。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分为国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同埋数组六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嘅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同埋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咁而另外咧，特别设立咗顺德象形组，工匠嘅匠啊，参赛作品咧系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嘅。

0: 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嘅视觉诠释翻顺德城市魅力。而成个活动仲有三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砌、包船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30号喺容桂 IF1959 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系当下文化呈现嘅一个载体啦，而每个时代都有佢哋专属嘅记忆同埋标志性嘅载体嘅。想了解每个时代嘅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嘅10月7号，喺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咗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呼机、早期嘅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嘅发展脉络。一件件嘅老物件，既记录咗通讯科技嘅技术飞跃，亦都承载咗顺德本地嘅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咗科普性同埋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嘅朋友仔去睇展嘅。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齐行去睇翻个展，怀旧怀旧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哦，亦都唔代表话唔热、哦，更加唔代表冇蚊、哦。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哦，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戴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顺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顺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顺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嘅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大涨10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来了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就是8月19日至22日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了。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奢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搭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阔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

0: 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农家展 Plus 模式，唔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嘅烟火生活。观展之余咧，仲可以打卡佐滩河鲜啦、排沙烧鹅等等嘅龙江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叹美食于一体嘅品质之旅。8月19号至22号，有时间嘅话去龙江拣家私咯。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小坐在这里，被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这里呢我斋是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了。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799一房一厅，80方、哦、有房有厅、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元，周末去玩才769元，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998，我们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还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了啩。而且呢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的体验，又食又拎的。这个呢就是三宝扎非遗 DI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IY 物料呢，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呢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返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呢通过我哋顺心伴或者係顺心派呢啲渠道关注嘅话， 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蚊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寄孔肯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牙叶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叶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五分钟可以吗？剩下
5: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既恐恐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既恐恐阿叶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阿叶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阿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新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想嘢啊！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定档8月28号至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嚟噶。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分为国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和数组6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的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和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咁而另外咧，特别设立咗顺德匠形组，工匠嘅匠啊，参赛作品咧系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嘅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嘅视觉诠释翻顺德城市魅力。而成个活动仲有3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砌、包船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30号。

0: 候，喺容桂 IF 1959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系当下文化呈现嘅一个载体啦，而每个时代都有佢哋专属嘅记忆同埋标志性嘅载体嘅。想了解每个时代嘅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嘅10月7号，喺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咗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夫机、早期嘅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嘅发展脉络。一件件嘅老物件，既记录咗通讯科技嘅技术飞跃，亦都承载咗顺德本地嘅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咗科普性同埋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嘅朋友仔去睇展嘅。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齐行去睇翻个展，怀旧怀旧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政府就指责陈连伯就勾结陈炯明嘅意图谋反，咁喺9月1日啊，政府就发表对外宣言，强烈指责英国要摧毁南方革命政府。3日之后，报纸就登咗孙中山措辞更为之强烈嘅反英宣言。宣言话：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公开反叛政府之始，如即而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运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需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连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的一隅之地。到了这时，关于军队要消灭商团的消息在坊间就猛咁传，搞到人心惶惶。商团就拒绝让步，政府亦都拒绝妥协，咁双方就硬太啦。到咗10月15日，传言就终于成真咯噃。凌晨4点嘅时候，砰咁一声枪响，军队就兵分三路就攻入西关，咁一时间就杀声震天。呢个时候，双方都喺西关处搏火，哇乜直头弹如雨下。嗰啲非法佬喺啲军队掩护底下就沿街放火。西关啲民居呢就多数都系砖木结构嗰啲骑楼嚟嘅，一笪地方着到火啊，咁就会连片烧起身噶。哎呀，呢阵时啊，成条街都变成咗火海啊！由嗰啲店员伙计拼凑起身嗰啲商团军呢，平时喺市场上面捉下贼仲得嘅啫，呢阵时如啱正规军。边够人耕至得噶？都未到天光就全部溃散晒。西关嘅呢一场火啊，从10月15日一路烧到17日先熄。啊，阴公啦！呢场大火啊，总共烧咗30多条街，而烧咗嗰啲屋啊，系1915年水灾之后先新起嘅。咁一场大火就冚唪唥烧清光。至于嗰啲商户就更加之惨，计计埋埋有1000多户俾人洗劫，总共损失咗5000多万嘅港币。至于死伤嗰啲人，总共有2000多，而大部分都系啲无辜嘅市民。以上嘅数字啊，只系官方公布嘅啫噃，实际嘅损失我睇法远远唔止呢个数。咁烧咗嗰啲店铺啊，死咗嗰啲人啊，冇得好讲啊。剩低落嚟嗰啲人同埋店铺咧惨，附从嗰啲咧个个都要罚钱，咁由数百至到数万蚊不等。商团店户货物财产就全部充公。到咗10月16日，政府就落咗一道命令，没收咗西堤省外边嘅大新公司，并且将佢充公。自从呢件事发生之后啊。商人的势力就迅速式微，而工人的势力呢就蓬勃兴起了。这个就是民族主义觉醒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劳资纠纷、工潮都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经济纠纷就容易解决了，只要政府、行业、工会、商会的介入就可以谈得掂的了。之政治冲突咁就复杂得多啦。是因呢样嘢嚟得快又嚟得劲，而且仲有传染性嘅添。一有火头啊，咁就唔系事小㗎喇噃，分分钟都系跨行业跨地区嘅。1921年嘅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亦就话中华全国总工会嘅前身啊，在广州就成立了南方分部，对工人展开了教育，并且改组旧工会，建立新的工会， 领导工人的运动，并且筹备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月分坐润，那就预示着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了。自从1922年的1月份起，以香港海员罢工为头炮，中国第一次的罢工高潮就开始了。广州的盐业工人紧随其后举行了大罢工。这些罢工呢，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罢工了，而是有着政治的诉求的。1922年的5月1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就直接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些政治口号，并且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商苦娼案等一系列的政治决议案。到了第二年的7月，沙面的树就爆发了一场大罢工，而原因就是租界当局就颁布了新警律，要求沙面的华仆出入租界就必须携带执照，在本执照上面必须要贴上，而每一晚9点钟之后，华人如果不带执照就不准多次进入，至于其他那些族裔就不受限制。哇，在自己的国土上面搞啲咁嘅嘢啊，啲工人梗係嬲顶㗎啦，即时罢工冇得傾。咁后嚟华报亦都加咗罢工。而呢一场罢工呢，足足持续咗1个多月，最后逼到租界当局就取消咗呢个警律。嗱，呢一次啊，就是完完全全的政治罢工了。到了1925年的6月，香港的海员、电车和印刷行业的职工亦都发起了大罢工，而他们罢工的目的是为了声援上海的530运动。运动一开始，各行各业都相继加入，在短短的半个月里面，罢工的人数总共有25万那么多。他们搭火车、搭轮船，在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全部过世来广州这边。到6月23号广州各界10万人在东教场的雪集会。会后啊，就举行了反帝示威大游行。谁知游行到沙基的时候，对面租界的英法军队竟然开枪向他们扫射。唉，这就惨了，当场死了52人，重伤170多人。到了7月3号省港罢工委员会就正式成立，咁从呢个时候起，罢委会就领导住呢一场长达1年04个月嘅省港大罢工。罢委会呢喺当时系拥有极高嘅权威，任何涉及到工人利益嘅事务，啲工人就唔再揾行会，亦都唔去揾政府，而系直接揾罢委会。

委会。当时嘅法院啊，把口成日话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啊，至但罢委会就唔讲呢套嘢，直接帮工人撑腰。咁样一嚟咧，香港同埋海外嗰啲报纸就攻击罢委会，话佢哋搞第二政府。而邓中夏就宣称话：，既然敌人讲我哋系第二政府，咁啊点啊？作为工人阶级，系应该要有我哋自己嘅政府嘅。所以呢，罢委会当时就作为最高嘅议事机关嘅工人代表大会，系有住行政、立法以及司法嘅绝对权力嘅。嗱，法制局负责立法，会审处同埋拘留所呢，亦就系法庭同埋监狱就负责司法，工商检验货物处、工商审查筹货委员会就主要负责工商管理，而工人斗察队啊就负责维持治安。咁样一嚟咧，搞到当时嘅法庭、警察都冚唪唥企埋一边。哇，系十几万嘅罢工工人，当时将整个广州省啦逼到人山人海。三街六巷、茶楼饭馆、车站码头、城乡四郊、方圆百里，冚唪唥都系集会、旗帜、横幅、标语嘅海洋。所有通去沙面嘅街道，一律俾啲工人搭起啲竹棚，封住条路，严禁出入。工人斗察队就封咗珠江口，东起深圳，西至前山。所有嘅港口就一律由斗察队把守，搞到省港澳嘅交通就完全断绝。至于啲工人，个个都兴高采烈，倾住佢哋点样可以令到帝国主义威风扫地，如何将香港就变成臭港、恶港，如何令到啲公贼就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其时，全副武装嘅工人斗察队咧就红斗斗、气昂昂喺大街嗰处巡逻，喺江面处巡逻，并且深入到每条嘅横街窄巷、每条嘅大船小艇去搜查啲公贼奸商，咁没收佢哋嘅筹货。嗱，咁当时嘅工人斗察队咧，仲未有水陆侦察队同埋军法处嘅，咪至于捉到嗰啲咁嘅人犯啊，佢哋先不先喺军法处嗰处啊初步审讯。然后就根据案情，轻嘅就转送会审处，重嘅呢就移送到特别法庭。凡系接济敌人粮食物资、包庇工人复工同埋鼓动工人复工呢啲嘅罪啊，都喺特别法庭嗰处审判。罪名较轻嘅就由会审处审理，对于嗰啲制造谣言、妖言惑众嘅，要拘留十日。借自己嘅襟章同埋拎啲饭票俾人用嘅，拘留五日；冒充工人享受权利嗰啲呢，要拘留十日；同自己工友打交嘅，拘留五到十日；聚众食鸦片烟嘅，就要拘留五至十日，等等等等。嗱，曾经轰动一时嘅和林记案啊，就系一件由罢委会特别法庭审理嘅案件。呢件案件是点嘅呢？下面我讲俾大家听下。当时林和佢哋私底下招收啲海员复工，最终啊俾人揭发，乜工人斗察队啊当场揸获啦。罢委会就召集各工会嘅代表就共同会审，最后佢哋一致认为林和嘅咁嘅做法应该要判死刑嘅。咁当时广东检察厅就从纯法律嘅角度出发，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同埋破坏罢工罪不致死为由，对呢个判决就提出异议。罢委会顶翻个转头，天赋人权、个人主义咁样嘅讲法，到今时今日就唔啱使噶啦。并且依据国民党一中大会嘅宣言啊，直言指责林和记呢系帝国主义走狗、卖国贼，系唔可以享受法律嘅权利嘅。咁话只要民情激愤，皆若可杀。而呢个林和记就系咁嘅人，所以杀咗佢啊，系一件大快人心嘅事。至但政府啊坚决要求将呢个人啊就交由正式嘅法庭审理咁话，因此呢件事就令到政府同埋罢委会嘅关系就越整越差啦。呢阵时啊，警察当局亦都发声，佢哋话
俗

0: 坏人啊，应该系警察嘅职责至系噶。即使发现公贼啊，亦都应该由警察捉啊。咁点解由工人去捉噶？罢委会听到警察局咁嘅讲法，于是就开会讨论啦，并且将争议啊付诸公决，亦就话由大家公投去决定啊。咁当时有啲人就主张交由政府去负责，而另外有啲人就话应该由斗贼队去做。咁仲有一种主张咧，佢话人人都可以捉公贼，咁使乜分斗贼队同埋警察啊？好啦，咁最后举手表决，最终决定系人人都可以捉公贼。咁当时罢委会仲警告话，一旦发现有艇家帮嗰啲英国船同埋租界嗰啲咁嘅人咧偷运人货嘅，即刻可以烧艇，唔使同佢讲嘢嘅。嗱，真系咁噶噃。呢嗱，当时咧。斗贼队喺白鹅潭就见到一艘挂住英国国旗嘅快艇，企图驶向一艘英国货轮嗰处。斗贼队于是即刻驶艇去截佢啦。驳咗轮火之后，嗰只快艇顶唔顺啦，嚓一声下就怼埋岸边。嘿，咁你就死得啦！斗贼队一涌而上，将个偷渡劳工嘅香港船就捉咗生功。跟住啊，斗贼队用个手铐铐住佢。足足喺太阳底下晒佢一日，晒到佢头耷耷、眼湿湿，声都出唔到。嘿嘿，见到咁嘅情形啊，啲工人就话啦：以前佢哋根本冇将我哋当成系人，李云就等佢试下我哋中国人嘅厉害啦。跟住啊，审判员就升堂啦，各个工会就派咗十几个嘅会审委员过嚟监审。嘿嘿，嗰种阵仗法啊，真系交关啊！工人斗贼都是虎视眈眈，夹到散。被人捉咗山工的英籍船员就话咯，你哋要审都要等政府嚟审。啲工人啪咁一掌拍张台柱，喝佢话：正咩苦啊？你犯嘅破坏罢工罪，就要喺度审。你想去边度审啊？嘿，咁样一喝啊，吓到嗰个人当堂赖尿。嗱，帝国主义。公贼走狗、反革命呢啲咁嘅词汇，喺当时就已经深入人心，妇孺皆知。至于而家我哋所讲嘅街市买菜、茶楼饮茶、朋友聚会，亦都成咗当时啲人嘅口头语啊！呢嗱喺当时咧，仲有好多好有趣嘅嘢嘅噃。嗱，因为时间关系，听日我再同大家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新闻。

0: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3: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1: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接收，请
12: 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30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哎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诶，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呢、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面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驚，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3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係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元，可能是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是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是如果是我来揀的话呢，我就宁愿揀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的年度体检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和安心。比自己比辛苦打拼的另一半，亦都比操劳了大半世的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的关心。 想要预约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0609，记住这个是招仔小助理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諗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先至係我哋成年人最大嘅自由啊。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正。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3: 啊。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

0: 总充满爱意的表达。
1: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2: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1: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2: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来了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就是8月19日至22日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了。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车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搭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龙家展 Plus 模式，不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的烟火生活。观展之余还可以打卡佐滩河鲜、排沙烧鹅等等的龙岗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探美食于一体的品质之旅。8月19日至22日，有时间的话去龙岗简家私路。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FM 90.1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的黑眼圈是不是很严重？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2: 既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既恐肯牙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加上10万元。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笋嘢啊，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 2.0 定档8月28号至到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来的。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分为国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同埋数组六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嘅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同埋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咁而另外咧，特别设立咗顺德匠形组，工匠嘅匠啊，参赛作品咧系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嘅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嘅视觉诠释翻顺德城市魅力。而成个活动仲有三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砌、包船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到30号喺容桂 IF1959 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是当下文化呈现的一个载体，而每个时代都有他们专属的记忆和标志性的载体的。想了解每个时代的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的10月7号在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了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呼机、早期的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的发展脉络。一件件的老物件既记录了通讯科技的技术飞跃，也都承载了顺德本地的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了科普性和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仔去看展的。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起行去看翻个展，怀旧怀旧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90.1，佛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来了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就是8月19日至22日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了。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车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搭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龙家展 Plus 模式，不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的烟火生活。观展之余还可以打卡佐滩河鲜、排沙烧鹅等等的龙岗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探美食于一体的品质之旅。8月19日至22日，有时间的话去龙岗简家私路。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上个星期已经是立秋了，立秋节气过了不代表秋天来的，也不代表不热，更加不代表没蚊，那些黑人憎的蚊都是转来转去搞破坏，日头看电视嘛，他在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在你耳边开演唱会，还有啊，不要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他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的是呢，今年来的大多数不是普通的蚊，而是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它都会出来的。最关键是什么呢？ 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戴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诶，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

0: 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顺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顺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1: 满$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4: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3: 延续得及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哈哈，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想嘢啊！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 2.0 定档8月28号至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来的。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分为国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和数组6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的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和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咁而另外咧，特别设立咗顺德匠形组，工匠嘅匠啊，参赛作品咧系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嘅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嘅视觉诠释翻顺德城市魅力。而成个活动仲有三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车、包船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30号喺容桂 IF1959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是当下文化呈现的一个载体，而每个时代都有他们专属的记忆和标志性的载体。想了解每个时代的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10月7号在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了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呼机、早期的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的发展脉络。一件件的老物件既记录了通讯科技的技术飞跃，也都承载了顺德本地的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了科普性和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仔去看展的。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起走去看返个展，怀旧怀旧啊！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系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

0: 登记法定义务。年满十七周岁自愿应征，二十四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16号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0: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
0: 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俄罗斯史学家话，日本再军事化威胁巨大。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今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

0: 减灾救灾能力。
1: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嘅十八大以嚟，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同国家安全嘅大事嚟揸。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作出好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揸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2: 今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当前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长、林长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福田省莆田市木兰溪流域管护工作人员吴丽山：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多万名河湖长、130多万名林长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 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四十几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三十几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发展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如今全国已有 415.3 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昨日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正式管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生态环境执法大队队长王建明：
4: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几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湖北省武汉市市民胡昌威：
5: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双轮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江苏省南通市崇村区鹤田街道果园社区居民杨培善：
10: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9: 在广州黄埔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进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保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上半年生鲜产品、预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 3.7%。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玉明：
11: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整体特点，消费啊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2: 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 92.3%，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 8.4%。 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490.9万立方米。上半年受假日传统消费旺季及夏季时令消费带动，果蔬冷链流通需求保持平稳增长。除国内市场流通外，水果进口保持稳步增长。其中榴莲进口额同比增长 47%， 反映高端进口水果消费需求持续旺盛。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 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 66%， 远绍欧洲、中亚和东南亚。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 58%， 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2: 出口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我国供应链强大韧性的写照，从压缩机、温控芯片到新能源三电系统，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协同高效响应，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制造应对全球突发需求的快速交付能力，更凸显了完备产业链稳定全球冷链网络的硬实力。
9: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仁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日。神舟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降物理项目行为实验、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合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乘组还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日开展耕族胜利荣光主题社交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参观者赵雅薇：
13: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2: 铭记历史，唔卑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昨日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谒碑典礼，昨日在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年过九旬的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罗敬辉呼吁大家不忘过去，传承烈士精神，为国家繁荣和香港发展贡献力量。昨日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共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14: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昨日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吸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新疆军区某部黄培龙：
15: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9: 今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日中午12时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工作8月14号正式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或建议。之前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中，第一个部分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抓手，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都是各界建言里面的高频词。香港中华总商会建议应秉持产业牵引、基建先行、民生同步的原则，推动产业发展与社区建设有机融合。新界乡议局提出赋能北都新经济、打造高端制造业的对策，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科技、人才、产业入驻北都，将北都转型升级为研发大脑，同时发展总部经济。经济和民生议题历来是香港社会关注的重点。经济层面，各界围绕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方面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香港经民联建议完善绿色大宗商品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方式积极献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伟呼吁香港应在产业模式上实现突破，塑造香港产业新的定位。香港工业总会则针对培育创科及新型工业化人才提交了真知灼见。民生领域亦汇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水智伟提出，可针对民生议题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定量指标体系，从而将五年规划中的民生愿景转化为清晰且可量化的政策路线图。 香港民建联俾出保护本地工人权利、延长公共医疗服务时间、全面升级老年护理服务等。

0: 多项建议，希望令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香港市民。住房问题均是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市民杨小姐讲到，期望增加房屋供给，兴建更多可负担的公营房屋，令市民不用挨贵租买贵楼，令年轻一代更容易找到理想居所。据了解，香港特区政府将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1: 月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今日在广州启动，活动现场月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 AI 云学堂专区上线，首批超1000门人工智能课程资源同步上架，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明年一月。
2: 湾区观察，
1: 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其中上半年珠海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9%， 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一。来听报道。
3: 进入15，广东持续推进广东强心重大工程，将其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体系化布局首位，加快构建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大幅攀升 123.6%， 出口总值同比大增 274.2%， 增速领跑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珠海市先进集成电路研究院院长龚斌：
4: 珠海集成电路的产业在上半年增速非常快，它是人工智能需求的扩张和本地产业基础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珠海呢，要构建核心的技术加关键环节加产业生态的协同引进的完整路径，把澳门的窗口横琴的政策与空间、珠海的制造与运用拧成一股绳。
3: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成为珠海产业迭代升级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珠海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4%，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59.8%。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6.2%， 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步拉动服务业扩容提质。一到五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收746.33亿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长 47.4%。如今在珠海，越来越多企业主动打破制造和服务的产业边界，从卖设备转向卖服务，从卖单品转向卖方案，重构自身价值增长逻辑。珠海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正田：
5: 我们可以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家电、居身智能等重点的行业，来培育更多工业垂直的大模型，让软服务真正嵌入制造全链条。可以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来转型，让珠海成为大湾区西岸两业融合的一个标杆城市。
3: 今年上半年珠海进出口总额创低历史同期新高，外贸实现量质齐升，这一发展态势折射出城市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近期珠海出台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物流枢纽跃升、贸易便利化革新、产业生态赋能等维度发力，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
6: 港珠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亦即是祭祀费，并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役者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摇拜。

0: 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个是日本连续第七年有现任阁僚在这一日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国伟说，日本当前扩大国防工业、加强军工生产和提升持续作战能力的政策动向令人担忧。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表示，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我们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这样只会引发更多冲突。15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集会反对靖国神社，随后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者首举拆除靖国神社、反对军国主义、坚决反对战争国家、高市下台等标语牌。
1: 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被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科什金说，日本不单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军备扩张，其国内更有人蓄意推翻无核三原则，甚至被捕密谋从他国引进核武器。美国日益关注其盟国日本的军备力量，日本则借机重新走上军事化道路。科什金指出，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妄图否认历史，至今不接受二战战败事实，甚至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合法性。一些日本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成为废除和平宪法这一主张的支持者。科什金还表示，日本国内还是有很多社会力量认识到日方推进再军事化极其危险，最终会被日本带来灾难性后果。近期日本国内掀起反对高市内阁再军事化政策的抗议浪潮，抗议人士要求高市尽快辞去首相职务。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4: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5: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4: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5: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6: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喜欢一个节目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享受，是心神合一，是与你共情，是百听不厌，是不能没你。

日落归山海，山海藏山夜，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傍晚的18: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繁星，欢迎来到同一星空下。一首重金属的摇滚音乐开始了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来自1991年国内当时顶级的摇滚乐队黑豹乐队的一首《无地自容》。歌曲首先在90年的深圳之春摇滚音乐会上第一次的公开演唱，从而一曲爆红。而黑豹乐队也凭借着刚才的这首歌一曲成名。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一句歌词不就简单的影射了成年人现在日复一日的生存状态吗？我们每天周旋于人际，互相琢磨，互相猜疑，戴着体面的面具生活，把一个最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藏了起来。

歌曲的主唱是王菲的前夫窦唯。当年他和崔健成为了内地摇滚的神话。窦唯的声音清亮，带着金属的光泽，他的咬字松弛，但是还会带着一种嘲讽和漫不经心的语气。黑豹乐队的歌曲总能够把迷茫、孤独和反叛糅合在了一起，成为了70后、80后很多的年轻人当年的挚爱。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点半，顺德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的真情的诉说。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有历次节目的回播。

0: 请各位对视。
1: 不是不爱，是害怕得到之后是一个否定的答案，连朋友都做不成，所以我们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彼此闭口不提。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5。

0: 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简单的一句问话，藏着太多辗转反侧的深夜。很多感情不是你不爱，而是缺少了迈出第一步的勇气。关于你只有九个字，很短暂，很喜欢，很遗憾。短暂到甚至没来得及看完一场完整的日落，没来得及一起过下一个节日，就已经沉没在人海里了。
1: 反反复复中追问，
0: 喜欢是真的喜欢，可喜欢这件事儿，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说了就可以算的，它需要时机，需要运气，需要两个人刚好在同一个频率上，不多不少，刚刚好。遗憾的是，后来的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下厨，学会了控制情绪，学会了怎么样去好好的爱一个人。遗憾的不是你不好，而是你明明那么的好，而我却输给了时间，输给了距离，输给了不够勇敢，输给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差阳错。人生就像是一场电影，有些人出场的时间很短，但他演的是主角。虽然后来的剧情里再也没有他，

关于他只有这九个字，很短暂，很喜欢，很遗憾，但也是很感谢你来过。

所有的是非题最难的从来都不是选对或者是选错，而是你犹豫了很久都不敢落笔。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一种勇气，它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遗憾。最伤人的不是你的求得对方的爱，但是对方的拒绝，而是你的爱一直悬而不决。有些心动只适合藏在歌曲里，却不适合彼此说出口。

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1993年，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歌神张学友在他的《祝福》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

张宇的出现让华语乐坛又多了很多的男人的苦情歌。最喜欢那一句歌词，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歌曲最残忍的地方就是男孩什么都明白，他很清楚过了今晚爱就不会再多一分，他清楚地知道对方的态度决绝，不会给他任何挽回的余地，他也很清楚这段感情已经没有办法去再去弥补。理智告诉自己一切都看得很通透，可是心里的那份沉甸甸的热爱却偏偏的不肯罢休。当一个男人的爱深沉到你不再去指责对方，不去记恨对方，不去埋怨自己的命运，而是把所有的煎熬都甘愿一个人扛，这也许他已经是真正的做到了爱到了极致。有很多的苦情歌总是在写争吵，写怨恨，写思念，而回头太难这首歌写的却是一种不对等的离别。明明他已经潇洒地远走高飞，而只有我自己还困在回忆当中，心痛的感受永远只有自己体会，旁人无从感受和分担。一生热爱，回头太难。回头太难，难的不是回头去爱，而是回头告别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的心扉。其实最伤人的不是两个人的分手，而是对方毫无察觉，毫无悔意，只有你一个人独自沉浸在伤痛当中。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在每个星期天傍晚的这个时间段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

还记得《情深深雨蒙蒙》电视剧当中，陆一平在火车站送别何书桓的名场面吗？送上一首翻唱的《离别的车站》，正点报时之后继续同意星空下的直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如歌如肺温柔，在时光的唱和里面，每一刻都灿烂似仙。欢迎收听纯的901，星期日晚6:30，同一星空下

正点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一首带着极简的美式的乡村民谣的风格歌曲，最近在社交平台特别的受欢迎。听出歌曲的和弦主要是木吉他，没有重鼓，也没有太多的打击伴奏。特别喜欢男生的前一段的念白独白，他把声音压到了很低，仿佛深夜你和一个老朋友一对一的在谈心。整首歌温暖而悲凉，安静却带着力量。歌词主要告诉了我们，你要知道最难跨过的不是别人对你的伤害，虽然你笑得一如往常，所有人都以为你一切安好，可是当你关上了房门，那份沉重几乎让你难以呼吸。每当有人向你靠近的时候，你都会本能地向后躲闪，不是你不渴望爱，只是害怕再次的被伤害。你在伤痛当中渐渐地遗忘了自己原本的模样，所以歌曲告诉我们，你终将不再相信那些伤痛所编织的谎言，重新地把自己记起那个最原本的自己。我们总是在人前笑得云淡风轻，所有人都以为你已经痊愈，只有你关上房门的时候独处，才会扛不住那份沉重。人最可悲的不是你失去了某一个人，而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当中慢慢地弄丢了原本的自己。别人犯下的错却变成了我们内心的恐惧，每当爱意再次的靠近，你就会本能的向后退缩，不是不渴望被爱，只是害怕再一次的被伤害。

一首歌曲唱出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程爱颖是张爱玲的英文的谐音，武兰正是胡兰成的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旷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3。

歌曲讲述了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故事。男人叫胡兰成，出身寒门，后来胡兰成看到了张爱玲发表在《天地》杂志的一个小说，非常的喜欢，于是他辗转的找来了张爱玲的地址，就这样两个人相恋了。那一年张爱玲才23岁，还是一个刚刚绽放美丽的年纪，而那个时候的胡兰成已经38岁，而且早已经有了家室。两个人结婚之后，胡兰成很快有了自己的新欢，从此这段感情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消亡。胡兰成的移情别恋让张爱玲痛苦不已，她曾经爱得如此深沉而炽热，但是在面对爱人的变心，她也只能无奈地选择告别过去，毅然地转身向着黑暗的过往挥手作别。张爱玲曾经这样描写过自己的爱情的姿态，见到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了花来。10天的马车，3夜的轮船，在泥路上，两个人含着糖，依靠在对方的肩头。曾经以为颠簸的路途的尽头就是安稳的余生，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那是一条必经的道路，没有光亮指引出口，爱过的人终究要独自走完，

也许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你随便遇到的，因为所有的缘分都是上天安排的。想念一个人是一种温馨，被别人想念是一种幸福。这辈子所有的相遇都是唯一，因为你要知道，到了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我们都不会再相见。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送上1991年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首张国语同名专辑的歌曲。

看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已经把香港的四大天王的歌曲播了个遍，四大天王各有标签，张学友的嗓音醇厚，刘德华的嗓音坚定，郭富城是热烈，而黎明的嗓音却是一种温情和安详。一首经典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它不是激烈的质问，而是一个人深夜独坐时候的独白。曾经的心已成为了灰烬，因为一个人重新的燃起了你的期待，可是你拿捏不准对方的心意，怕对方的心早已经走远。黎明的演唱非常的克制，在他淡淡的忧郁和温润的声线当中，把爱当中的患得患失的卑微和自尊平衡的刚刚好。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年少的时候只是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好听，直到今天你才能够听懂，这原来是成年人在爱的世界里的一句最卑微的

送上一首新歌，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觉得似曾相识，多年不见的你啊，如今谁陪在你的左右？有没有喝过更烈的酒，把尘世纷扰都看透？有没有良人牵你的手，一起相约共白头？

0: 岁月匆匆，我们都被生活推着向前走，曾经很熟悉的人慢慢地消失在彼此的生活轨迹里，两个人没有争吵，没有决裂，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只是在某一个路口转身，从此就消失于烟火人间。这些年你变了没有？心上是否还留过过往的执念？是否什么事儿都只能够默默地独自扛下所有？多年不见的你啊，不知道如今是谁陪在你的身边。你是否喝过世间最烈的烈酒？是否看透尘世间的纷纷扰扰？有些思念不必相见，隔着遥遥的岁月，默默的祝福，那就是一种最好的成全。纵然此生难以再见，依旧祈愿你能够被世间的温柔以待，平安安稳，得偿所愿。看看时间，同一星空下又接到结束的时候了，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天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1: 每当夜幕降临，星辰点亮天空，同一星空是情感的纽带，心灵的港湾，在这里愿每颗心都被温柔以待。大家好，我是小男孩，欢迎走进今晚的同一星空下。

喜欢一个节目是怎样的感觉？乍听新欢，小别相思，如沐春风，若临秋水，如坠深海，无法自拔。繁星，同意。

0: 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来了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就是8月19日至22日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了。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车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搭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龙家展 Plus 模式，不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的烟火生活。观展之余还可以打卡佐滩河鲜、排沙烧鹅等等的龙岗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探美食于一体的品质之旅。8月19日至22日。

0: 有时间嘅话去龙岗拣家私咯。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小坐在这里，被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啊。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这里呢我斋是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啦。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799一房一厅，80方、哦、有房有厅、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元，周末去玩才769元，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998，我们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还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了啩。嗱，而且呢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㗎。这个呢就係、是、三宝扎非为 DI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IY 物料呢，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围，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呢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返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呢通过我哋顺心伴或者係顺心派呢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就得噶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FM 90.1

0: Oh, wait. Hold up.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FM 九零零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想嘢啊，201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 2.0 定档8月28号至到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来的。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分为国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和数组六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的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和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今日另外特别设立了顺德象形组，工匠的匠，参赛作品是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的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的视觉诠释回顺德城市魅力。而整个活动仲有三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砌、包船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到30号喺容桂 IF1959 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系当下文化呈现嘅一个载体啦，而每个时代都有佢哋专属嘅记忆同埋标志性嘅载体嘅。想了解每个时代嘅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嘅10月7号，喺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咗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夫机、早期嘅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嘅发展脉络。一件件的老物件既记录了通讯科技的技术飞跃，也都承载了顺德本地的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了科普性和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仔去看展的。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起行去看个展，怀旧怀旧啊！
2: 一城烟火万。

0: 有顺德。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3: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赞赏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拜拜。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人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嘅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又开始全新一个礼拜嘅节目啦！直播室入边咧有两只蛙鬼喺度嘅，有子豪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奇妙人生啦，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讲翻啲咧健康嘅话题啊，教住一啲咧时令嘅菜式啊，咁同埋咧就同各位叔叔阿姨咧分享翻啲好玩啊得意嘅嘢咁样嘅，亦都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同我哋互动交流啦，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PP 啊佛山 Plus。PLUS 喺个应用商店嗰度咧就可以揾到噶啦。点击入去之后咧，个 app 入边有一个咧花生专区，咁啊正在直播紧 FM 90.1频率咧，有我哋奇妙人生嘅一个评论区嘅，大家可以通过咧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交流噶噃。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虽则呢即係我哋都好想话同各位叔叔阿姨啊分享啲开心嘅嘢啊，咁但係即係正所谓居安思危嘛，係咪先？有啲嘢唔可以成日都报喜不报忧咁样嘅。
1: 或者晨早流流就要讲啲危险嘢。
0: 梗係要啦、哦、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即係一定要呢就点醒自己咁样嘅。嗱讲返呢就係8月7日啊。啊、我哋国家医保局呢有一个数据公布咗嘅，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有冇睇过啦咁样。2023年到2025年呢三年里面呢、有一隻病啊係、一直霸榜住全国医保住院结算嘅榜首嘅、即係大部分嘅街坊入到去医院、最尾要用医保埋单呢可能都同佢有关咁样。咁而因为呢隻病而住院嘅人次呢累计超过4500万嘅。
1: 咁多啊，系咪感冒嗰啲呢？嗬，
0: 啊，就冇咁细埃啊，
1: 唔系咁简单啊。
0: 嗱，我哋逐即系因为佢有幅图嘅，即系 top 10咁样啦。第十位咧系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呢啲细埃嘢。
1: 哦，即系感冒咯。
0: 嗱，呢个就感冒啦，真系。跟住腹痛啦，唔知你食错嘢定系点样，定系食物中毒啊，都系属于腹痛啊咁样。急性支气管炎，
1: 哦，呢个都常见嘅，
0: 啊，常见咁样啦。高血压咁亦都系一啲亚健康嘅状态咁啦。腰椎间盘突出咧，证明呢啲嘅人咧系够晒突出嘅咁样啦。
1: 第六位，第六位咁多，
0: 系咁然之后咧，第五位咧系二型糖尿病，咁亦都系一啲咧就基础病咁样啦。咁啊，然之后第四位咧系支气管肺炎，啊，咁就即系可能
1: 到肺啦，唔止气管部分，
0: 系啦，咁就即系可能支气管炎嘅一个发展啊咁样啦。咁然之后第三个咧就系关呢个心脏事啦，啊，动脉粥样硬化性嘅一个心脏病啦，啊，然之后咧第二位都相对比较高危嘅，肺感染咁样嘅，咁而排 number one，排 number one 吓，累计住院人次超过4500万嘅系脑中风，学名脑梗。
1: 咁多咩？
0: 系、真系零零舍舍，仲超出第二位嗰个肺感染好多噶，真系。
1: 哇！咁又真系估唔到喎、
0: 啊。嗱，已经系即系脑中风啊，系我哋国家居民致残同致死嘅头号病因嚟嘅。
1: 哎呀！
0: 咁、而且咧，即系急性脑梗发生之前咧、其实我哋身体啊，往往都会提前拉警报嘅。即系其实都俾到 signal， 俾到信号俾大家噶啦。但系可能大家系疏于去同自己嘅身体对话。又或者是捉錯用神咁樣啦。
1: 係，同埋呢一個咧，唔一定係同年齡有關啊。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識唔識得 twins？
0: 啊 ，twins
1: 係啊 ，twins 裡面嗰個阿 sa，各位叔叔阿姨識唔識啊？
0: 啊，應該識嘅。
1: 原來咧，阿 sa 喺好多年前咧，佢都曾經係有輕微嘅，
0: 輕微啦，輕微
1: 嘅中風過，係啊，
0: 嚇，咁就即係好在就即係發現及時啊，處理得當咁樣啦。
1: 係，
0: 但係即係。大部分人啊，当身体发出警报嘅时候咧，佢可能会觉得自己都系比较攰咁样。
1: 系、
0: 啊，好似我呢两个礼拜，我都经常同你讲，我真系好攰啊咁样。因为我自己有啲惊惊地嘅，真系。因为呢一排、
1: 你又往嗰个方向。
0: 唔系啊，因为呢一排真系确实系瞓觉嘅时间少咗咧、精神倦怠咧。
1: 系、
0: 你未必会将自己嘅身体状况往更严重嘅方向谂嘅。
1: 系，
0: 你就系休息得唔够咁样。但系即系因为其实话会有一啲嘅。细节嘅，啊，即系讲嘢唔清啊，嗰啲啦，类似，
1: 捋嚟
0: 啊，咁样啦，即系你知啦，我哋都系即系靠饱口食饭咁样，有阵时候录得嘢多，
1: 系
0: 又会将自己觉得唉攰啫，攰。
1: 不过系啊，有时即系个状态唔系咁好。

0: 嘅时候讲嘢都会食螺丝啊。
1: 冇错啦，但系真系应该要识别翻一啲预警嘅信号嘅，咁就等于帮大家个大脑咧抢翻啲黄金救治时间咁样。嗱咁啊睇翻咧喺2026年嘅时候啊，有一啲嘅人民医院嘅院长级别嘅医务人员啦，亦都喺公众号嗰度发文嘅，就将啲预警信号咧分成咗三类。第一类最典型嘅报警信号咧，就系一个简单有效嘅快速识别方法，
0: 系
1: 好简单，就叫做120识别法。
0: 哦，
1: 適用於大多數典型情況嘅，
0: 係
1: 一就係睇你塊面啦，或者塊面，有冇我哋之前都講過噶啦，有冇嗰啲咩口鴨角歪咗啊，面部啊戚眉戚眼唔對稱啊咁樣啦，呢個係一。二咧就係睇下你嗰兩隻手啦，啊兩隻手臂平舉10秒，如果你發覺有一邊手冇力嘅，舉唔起嘅，攰翻落嚟嘅，甚至乎你想舉都舉唔起啦，即係已經冇舉起呢個動作啦，呢個係二。跟住零咧就叫做聆听佢讲嘢，即系佢忽然之间佢真系捋捋你，然之后佢想表达嘅，其实佢想表达，但系佢表达困难，又或者听唔明其他人喺度讲啲咩嘢。只要中咗以上任何一项异常情况嘅话，唔好犹豫，即刻打120，呢个就系120法则啦。
0: 吓、
1: 千祈唔好再话同自己讲话，哎，我攰啫。我眠一眠，瞌一瞌就冇事㗎喇，唔好有呢種僥倖嘅心理。因為如果真係產生咗上面嗰啲異常情況嘅話呢，每拖一分鐘分分鐘都會影響到你大腦嘅命運嘅咁樣。第二類呢就係、是、比較容易被忽視嘅一啲非典型前兆啦。嗱，除咗啱先所講嘅嗰啲戚眉戚眼啊、半邊身冇力啊呢啲啦，即係或者講嘢不清啊咁樣啦，有啲信號係更加容易被誤診或者係忽略嘅。嗱、比如話你咁啱嗰段時間，你忽然之間見頭暈，又或者個頭赤赤痛、天旋地轉、企腳唔穩咁樣啦。即係或者係嗰種痛嘅程度，因為好多朋友話喂，我都偏頭痛啦，有陣時即係我瞓得唔好，我都偏頭痛啦。嗰種痛啊，嗰種痛係從來未有過嘅、
0: 哦，
1: 啊多麼痛的領悟，
0: 即係好震撼嘅，
1: 好震撼咁樣啦嚇。咁、有陣時候咧，可能佢痛之餘啊，暈之餘咧，你仲會嘔啊，即係你會見嘔嘅，
0: 係
1: 可能就係小腦或者係腦幹缺血嘅表現嚟嘅。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引起大家重視，呢個係一個非典型嘅前兆。咁、然之後咧，或者你睇嘢啊，你單眼、或者你對眼嘅視力忽然之間模糊。然之后呢眼前一黑咁样啦，睇嘢会有重影啊，又或者呢你可能喺你嘅视觉当中啊，比如话我而家阿佳欣我左手边咁样，你忽然之间左手边嗰笪冇咁一角咁样嘅，缺失咗一嚿咁样，呢、这个又一个视力异常嘅一个情况要留意啦。咁跟住呢仲有一啲就可能係一边面啊、半边嘴啊，或者条脷啊，啲手手脚脚啊，有啲麻木感痹嘅。鼻或者有啲針吉嘅感覺啊，甚至乎自己有半邊身唔聽使啊，呢啲啊都係一個咧就非常之容易被忽略嘅一個情況嚟嘅。咁跟住咧繼而會影響到你，即係個平衡感失調啊，行路行唔穩咁樣啦，協調能力下降，好似飲醉酒咁，亦都要留意啦。咁最後咧就係話，如果嗰段時間你忽然之間神志不清啊，好想瞓覺啊。有啲患者咧會忽然之間性情大變啊，記憶力急劇下降啊，判斷力失常啊，即係呢啲係前兆啊，呢啲係前兆。如果呢段時間你忽然之間覺得你身邊嘅人有咁樣嘅變化嘅話咧，就要高度提防啦咁樣。咁第三類咧，嗱最後嘅預警啦，啊即係上述呢啲症狀咧，如果只係持續幾分鐘或者幾個鐘完全消失咧，好多人都會以為話，真係。冇事嘅，咁啱精神唔好啫咁样，但一定要记住，极有可能啱先所讲嘅呢啲嘅异常情况咧，系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小中风，
0: 系
1: 所谓嘅小中风，佢唔系好咗，而系脑梗发生之前最明确最直接，佢只系话俾你听，你系有事嘅。嗱、我已經俾咗信號俾你啦，
0: 係啦，你就要開始注意啦。
1: 呢個係最後通牒嚟嘅、如果你再係咁樣放任自流、唔嗲唔吊嘅話咧，咁跟手嗰下腦中風
0: 就勁嘢啦，
1: 就勁嘢啦，就可能會造成永久殘疾，甚至乎係攞你命三千嘅一個急性腦梗。
0: 哇！呢啲睇電視劇咧都經常會有咁樣嘅劇情嘅，
1: 係
0: 啊，
1: 係啊，所以就千祈一定要聆聽翻你自己身體發出嚟嘅信號，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咁樣啦。咁啊，當然。即是话要科学预防脑梗发生呢、如果听紧收音机嘅各位叔叔阿姨，你可以对照下自己同埋身边人。 有几类人呢一定要留意嘅。比如话中老年人群

0: 十岁以上啦，吓、如果已经系有嗰啲高血压啦、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呢啲基础病嘅患者啦，
1: 系
0: 要特别留意自己嘅身体情况嘅。咁、再加埋咧，如果有啲即系生活习惯，比如话系好中意饮酒啊，又或者烟不离手啊，即系呢啲不良习惯、可以的话就搣甩佢啦。就当然，如果真系确实深忍难耐嘅，咁、就即系减量咯。即系然之后生活要健康啲啦，规律啲咯。
1: 系
0: 肥胖缺乏运动嘅朋友，咁啊由而家开始亦都要咧就即系适当咁做下运动啦，咁样。咁、然之后有脑血管病家族史嘅朋友，要格外留意自己嘅身体情况。再加埋咧有明确确诊咗你系有冠心病啊，有防颤啊呢啲心脏疾病嘅患者咧，亦都要监测自己嘅身体嘅变化。无论咩季节都好，嗰、脑血管嘅养护咧，永远喺防御呢一方面嘅。咁、所以咧由今日开始。就要主动饮水啦，我哋之前一路都讲緊㗎啦，成年人点都要保证返每日1500到2000毫升嘅饮水量，但要少量饮多次饮咁样啦，朝头早起身饮返杯温开水咁样啦，避免一次性大量饮冰水，以免呢刺激到血管同埋肠胃。咁、然之后呢饮食就要清淡啦，要即係三低一高啦，遵循返啦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咁样嘅。
1: 呢个都好常规嘅操作啦。
0: 常规㗎啦，即係我哋跟住落嚟讲嗰啲呢，可能喺我哋节目里面呢讲过8、9幾次㗎。
1: 各位叔叔要熟过我哋。
0: 适度运动啦，即係唔好话太热嘅时候出去运动啊，唔好搞到大汗揼细汗啦，微微有啲汗汁汁就 OK 噶啦。咁、然之后咧就。而家就过咗三伏啦，亦都要立秋过后啦，咁啊气温都会慢慢下降噶。虽则话我哋呢一度唔系咁明显啫，但你总会有冻时噶嘛。所以天气降温嘅时候，各位叔叔阿姨要保护好两个头，就系、呢个头部，同埋咧就脚、部膝头哥嗰啲位置啦，吓、即系一定要注意保暖。如果唔系嘅话咧，又分分钟会搞到自己嘅血管受损嘅咁样啦。咁、平时咧要勤啲去测下血压，稳住高血压、啊，即系呢一个，因为高血压咧系脑血管病最重要嘅危险因素嚟嘅。咁、就要加强监测啦。如果发现自己嘅血压波动明显咧，就要及时咨询下医生。即系呢一排食紧药嘅话咧，调整翻个药量，就千祈唔好自己停药或者系改变药量啊。一切遵医足行事。咁然之后咧就戒烟戒酒啦，啱先讲过啦。控制下体重啦，亦都要管理好自己嘅情绪嘅，就千祈唔好搞到自己情绪大起大落。如果唔系，都会波及到自己。
1: 呢个好关键啊，同埋即系特别要提醒翻身边人咧，都要注意咧，即系唔好成日哎呀激亲人啊嘛，唔好啊。
0: 冇错啦，吓咁啊，反正管理好情绪啊，放松，唔好激动。啊，情绪激动啊、紧张啊、焦虑啊，都会搞到自己嘅血压咧就波动大嘅。学会自我调节，保持心态平和，对预防脑血管意外咧系同样咁重要嘅。反正咧脑梗系凶险噶啦，都讲紧啦，呢三年都系霸榜嘅，但系佢可防可控，关键就系在于咧日常将预防做喺前面，将身体嘅求救信号咧都要记紧。如果自己身体真系发出信号嘅话，一定要重视，真正将脑血管咧当成系头等大事，咁先可以安稳度过每一个季节，将平安咧掌握喺自己同埋屋企人手上咧。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啱用嘅时令食材咧，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家事咧虽则已经系过咗立秋啊，不过喺我哋岭南地区咧，都仲系算系夏天嚟嘅，炎炎夏日，再伴随住阵阵雷雨噃。今年我哋嘅三伏天咧，仲要系加长版啊，整整成40日嘅，横跨小暑、大暑两大暑热节气，呢一段日子咧格外酷热噶噃。嗱，呢段时间咧气温又高啦，根据常年嘅7、8月嘅一个气象数据咧，平均气温就28.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噶，平均最高气温咧33到34摄氏度，午后气温咧去到成35摄氏度以上嘅。咁三伏天咧，雷雨多发，雨量又明显增多噃，空气湿度居高不下，相对湿度咧大多数都喺75%到85%左右嘅。受高湿影响咧，人嘅体感会觉得好闷焗啊，体感温度啊进一步升高，再加埋雷雨过后咧，高温底下水气蒸腾，人体咧好似俾啲湿气层层包裹住咁嘅。虽然有出汗啊，但系排汗不畅噃，周身黐立立，好唔舒服，汗液冇办法正常蒸发散热，身体嘅热量咧难以散发。容易诱发中暑噃，高温叠加高湿度，体感温度咧甚至可以飙到上去40摄氏度噶。呢、这个正正就系我哋南方地区湿热交蒸气候嘅典型写照啦。嗱，中医咧讲究天人合一啊嘛，人咧要顺应自然去调养。暑邪本性炎热，容易耗伤津液，损耗元气，令到人咧体力亏开，元气不足。暑热当中又夹杂住湿邪喎，湿邪困咗脾胃中焦，就容易出现胸闷恶心啊，身体沉重困倦，消化减弱等等嘅问题，进而会诱发咧各类脾胃消化系统不适噶。暑性升散会令到人体嘅阳气咧浮越于体表，内里咧反而系较为阴寒噶嘛，继而就会出现外热内寒啦、上热下寒啦，又或者系气阴两虚等等嘅身体失衡状态噶。咁结合返咁样嘅气候特点呢，三伏天时养生既要做好防暑降温，亦都要兼顾固护阳气，仲需要根据个人体质呢定制啱自己嘅调养方案㗎。嗱，呢段时间呢大家要

注重养阳气，千祈唔好啦过度贪凉，饮少啲冻饮啊！就算要叹空调咧，建议大家 set 佢26到27摄氏度度，减少体温同室温之间嘅温差，避免啲空调风咧直接吹落去自己嘅身嗰度，千祈唔好贪凉爽咧有发觉累不适啊！另外咧，仲要注重温补阳气噃，助力虚寒类疾患调治。咁开讲又话啦，冬食萝卜夏食姜啊嘛，三伏天开展天灸咧，可以温通经络，驱散体内沉寒，实现冬病夏治。咁而家咧已经去到三伏天嘅末伏阶段啦，做好自身嘅温阳养气，有助于增强体质，降低冬天虚寒类疾病发作嘅频次啊。咁另外三伏天养生咧，重点就在于健运脾胃，清热去湿。三伏时节，暑湿交织纠缠啊，嗰啲黏滞嘅湿邪咧，会阻碍人体气机运行，容易出现咧头重身困啊、倦怠无力啊、水肿啊、生痘痘等等嘅表现噶。咁暑邪咧又容易扰动心神，可能会搞到大家咧胸闷不适。湿邪困咗脾胃中焦咧，又会造成肠胃功能紊乱、胃口变差，各类肠胃疾病咧亦都会进入高发期噶。所以呢段时间咧，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噃。再加埋夏日酷热天气影响咧，人嘅情绪容易产生波动，可能会造成咧大家血压升高啊，诱发心血管疾病等等嘅情况噶。情绪起伏过大咧，仲会提升呼吸系统啊、胃肠道等疾病嘅发病概率添。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咁调息自己嘅情绪，舒缓心境，保持心态平和，咁就有助于降低各类疾病嘅发作风险啦。咁至于呢段时间有啲咩啱食咧，嗱就系、是、今日嘅重点啦。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就要推荐呢个莲藕吧。嗱，莲藕咧一身都系宝啊，莲子啦、荷叶啦、莲藕啦、莲子心啦、莲酥啦，唔同嘅部位咧就适合唔同体质人群喺三伏天调养食用噶噃。嗱，今日要校整嘅呢个菜式咧，就适宜嗰啲因为暑热性啊、心火亢啊而失眠嘅街坊嘅，可以攞啲莲子心咧嚟焗啲茶嚟饮噶噃。材料方面要准备10克莲子心、甘草5克、冰糖少量。整法方面就简单啦，将嗰啲莲子心同埋甘草咧，先攞温水浸一浸先，然之后放喺煲入边，加足量嘅清水煲滚佢10到20分钟，落啲冰糖咧，咁就饮得噶啦。嗱，呢一款莲子心茶功效清心火、助睡眠，对暑热心烦啊、失眠啊、口舌生疮都有效噶。不过要注意，虚寒者忌用噃。唔同体质嘅街坊咧，可以针对性咁拣适合自己嘅食疗方，等自己可以度过一个舒适嘅三伏天噶。除此之外咧，运动调理都不可少噶噃。嗱，呢段时间咧可以继续散下步啊、沙八段锦啊、太极啊、做下瑜伽啊，或者游下水等等呢啲节奏舒缓温和嘅运动。咁运动期间咧，亦都要注意及时补水噶。最紧要咧就系唔好大汗淋漓，避免啊耗伤津液啊。运动之前要补充水分，运动过程当中咧可以少量饮用温水，运动之后咧就千祈每一次性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唔好饮冰水，以免损伤胃肠道，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饮品噶。咁运动结束之后咧，唔好马上冲冻水凉或者直接叹空调，避免血管啊、毛孔啊骤然收缩，诱发感冒、肠胃以及关节疾患啦。仲有就系慎防中暑啦，可以选择咧一啲阴凉嘅环境开展运动噶，避免正午烈日底下锻炼。如果大家做咗运动出现头晕啊、恶心想呕啊、大汗揼细汗啊、手冻脚冻等等嘅中暑先兆咧，就需要立即补水，行去啲阴凉嘅位置休息。如果觉得自己嘅体温好高，超过39摄氏度，皮肤干热又冇汗出噃，伴随住头痛、胸闷、心跳加快、手脚冇力，呢一啲咧就属于重症中暑表现，就要马上去医院啦。三伏天适合补阳气、健脾胃、去寒湿、调情绪、改善睡眠、提升精力，以达到冬病夏治嘅效果。各位叔叔阿姨要记住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

0: 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加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有人话碳早茶系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嘅专属。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6点啦，去茶楼排队等位，等40分钟人逼人。喺茶楼点五龙点心，喐下就100几-200元打底。查实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呢。嚟到顺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港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得得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依家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和生产，冇花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在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嗱，真正的老字号做的就是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皇皮薄到透光，咬落去成隻大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皇顶顶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呢，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搣开仲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嘅醇厚 ，T 骨猪扒嘅焦香，你都可以揀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系30几年积累嘅洒家功夫。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揀，想食乜嘢就揀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的钱，吃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的品质，一半都不到的价钱，卖完就真是没了。那怎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那就可以即刻入手了。顺顺得得对应的就是顺德两隻字的碟子。
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6: FM 90.1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的消息预计16到17号受到弱幅合线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会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而18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的影响，广东省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而听日开始降雨又将会明显了，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
2: 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是多云，有中雨转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 65%， 最大 80%， 吹两级的东风。另外空气质量今日是优的，提醒大家落雨时候能见度比较低，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好了，下面即刻进入我们今天的顺德早晨，看看接住下来将会有哪一些内容。
2: 广东电网代表团到访顺德，调研电力机器人产业。
1: 2026百所高校顺德行暨创青春 AI 黑客松盛大启幕。
2: 世界绿色设计之都顺德向全球分享城市低碳转型经验。
1: 2026年全球顺德青年英才领袖培育计划颁奖大会在华贵园举行。
2: 顺德区老年干部大学合唱团参加全国比赛获得一等奖。
1: 今晚七点半，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中国男篮将迎战新西兰男篮。
3: 901报道。
1: 当顺德机器人产业遇上广东电网广阔的电力应用场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8月14号，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松南一行来到顺德，开展电力机器人产业专题调研。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陪同，双方走进展厅，深入企业车间，近距离感受具新智能技术赋能电力行业的创新活力，共商电力特种机器人产业创新落地，携手探索迈向世界一流电力装备的发展路径。
2: 根据了解，顺德将会以今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动电网单位和本土机器人企业互访交流，一方面开放本地应用场景，推动电力机器人从试点示范走向规范化的普及，另外一方面实施宝链强链计划，围绕电力机器人核心部件专用算法开展招商引资，完善中试成果转化配套。
1: 一边是大型电网广阔的应用试验场，一边是制造业大区完备的机器人产业集群。未来双方将以试点项目为抓手，打磨技术产品，共建大湾区电力加具新智能融合创新板块，共同朝住世界一流电力湾区的目标迈进，为佛山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装备千亿级产业集群注入顺德动能。
2: 日内瓦当地时间8月12号下午，2026绿色设计助力可持续发展论坛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举行。今年3月新晋世界绿色设计之都的顺德受邀登上这个全球多边可持续发展对话的核心舞台。顺德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建荣发表题为《绿色设计与城市低碳转型》主题演讲，分享工业城市源头减碳的顺德实践，传递中国地方城市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思考和方案。
1: 今次论坛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主办，紧扣《绿色设计助力可持续发展》主题，直击绿色设计、可持续教育、气候变化、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等全球焦点议题，探索以绿色设计驱动绿色转型，加速碳减排，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践路径。
2: 8月14号，2026百所高校顺德行暨创青春 AI 黑客松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梁球居礼堂盛大启幕，来自全国高校的青年 AI 创客、专业学者以及企业代表近200人齐聚顺德，展开一场为期两日的极限共创。
1: 这个是一场青年科创活动，更加是一次国家战略和地方实践的同频共振。在全国首个具新智能发展局揭牌仅半个月之后， 顺德以一场汇聚全国青年 AI 力量的盛会，亮出了以应用大技术以场景聚产业的鲜明态度，向世界宣告这里不单只有制造业的厚度，更加有拥抱未来的速度。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将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纳入前瞻布局，明确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做主角。
1: 顺德以一座制造业强区的自觉率先落子，2026年以来围绕人工智能密集布局，成立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发展局，配合推动佛山三箭齐发产业战略，完善本地六加九加 X 先进制造业体系，先行探索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顺德路径。今次活动正是这个战略逻辑在青年人才层面的精准热身。
2: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在致辞中，从底蕴、机遇和温度三个维度向在场的青年介绍了顺德。他表示，顺德敢为人先、奋接争先的精神孕育了远域经济发展奇迹，全区集聚机器人上下游企业近3000家，

0: 2025年年产值系近400亿元噶。全国首个具新智能发展局已经揭牌成立，十大主题产业园相继落地。佢寄予青年，百所高校顺德行系青年认识顺德嘅第一眼，亦都系创意对接资源嘅第一站。顺德唔会亏待每一位踏实奋斗嘅人。顺你所想，得你所愿，是这座城市对每一位建设者的郑重承诺。
1: 自2015年起，中国青年报社和顺德携手打造的百所高校顺德行已经走过了12载，成为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校地协同、产材对接标杆品牌。中国青年报相关负责人乔建斌指出，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进入场景落地、实体赋能的全新阶段。本次创新引入黑客松实践模式，立足顺德产业真实问题，令青年在限时攻坚中打破校制和学科壁垒，探索 AI 人才培养新路径。
0: 从全国近500名报名者当中脱颖而出的150名共创成员，正是这场化学反应的催化剂。他们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奔赴顺德，带着代码、创意和对产业的好奇心，即将在接住下来的48小时内，将想法变成可演示、可对话、可持续打磨的作品，有机会在顺德落地开花。
1: 8月15号 ,2026 百所高校顺德行暨创青春 AI 黑客松进入48小时极限创作阶段。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梁球居礼堂入面，150名来自全国高校的 AI 创客正用键盘声和讨论声填满这个周六，认真对待产业的真问题。
0: 与此同时，高校专家学者兵分三路，走进加藤机器人、天泰机器人、富信科技等顺德人工智能领域代表性企业，在生产一线近距离观察 AI 技术和制造场景的深度融合，探寻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实路径。
1: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上海凌浩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志刚参与调研之后表示，顺德的优势在于不单只有整机制造能力，更加有覆盖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这个为具新智能的产业化提供了独特的土壤。
0: 从政府设局到产业园落地，从数字转型到具新智能布局，顺德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政策、载体、场景、人才闭环。专家调研的所见所感，背后是佛山以及顺德正在推进的一场深刻产业变革，将 AI 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1: 2026年以来，佛山围绕人工智能密集落子，顺德更加是率先破局。7月28号，全国首个具新智能发展局揭牌，锚定 AI 赋能制造业顺势跃升，领航千行百业智启新生主线。7月30号，具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在大良揭牌，全区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超过 80%。
0: 作为制造业强区，顺德正从制造向制造迈进，不单只需要算法人才，更需要懂产业、能落地的复合型人才。这个就是顺德举办黑客松的心意，令青年在真实场景中理解产业，令产业在青年创新中获得灵感。
1: 玉土搭台，青年作答。八月，顺德乡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实习生，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以及广州美术学院等八所高校的六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扎根大良金榜、容桂龙涌口、伦教士板、乐楼黄连、陈村仙涌、乐松大墩六个村居，开展为期14日的驻村实习实践，用专业所长回应乡村最真实的需求。
0: 这场名为《创未来乡建顺德》的青年乡村实践计划，是2026百所高校顺德行的子活动。2025年底，顺德区委首次提出建设青年友好型乡村的战略部署，将它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
1: 今次六支突击队的集结，正是建设青年友好型乡村战略框架下的一次精准落子。今年项目首次创新联动顺德区内六家富村公司， 以鄉村出題、青年答題的模式打通。

0: 咗高校智力资源同乡村发展需求嘅精准对接通道。
1: 从报名到轮选，六支团队从全国多所高校当中脱颖而出，实践岗位涵盖社区文旅策划、文创 IP 设计、创意推广视频创作，以及系乡村研学规划等多个方向，精准回应咗各个村居嘅真实需求。一场以人才驱动村域经济转型嘅实践，正喺顺德大地悄然展开。
0: 呢一种双向奔赴嘅动人之处，唔在于成果，更加系在于人与人之间嘅连接。中国传媒大学团队喺分享当中讲到，乡见顺德唔单止系看见一座城市嘅风光同滋味，更加系走近扎根喺呢度认真生活嘅普通人。亦都有人更加系直白咁表示，感谢我哋自己冇被广东嘅夏天劝退，带住诚意扎根，用作品回应呢一片土地嘅热情。
1: 对于顺德嚟讲，呢一场乡创试验嘅意义远唔止十四日嘅驻村实践。呢个系一次青年同乡村嘅双向奔赴，更加系一座制造业重镇对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嘅深层探索。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7。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现时不多靓仔。另外收到高速方面的南二环龙眼路框线桥往南沙大桥方向，因为事故的原因占了右侧的车道，现时都是慢紧的。再次提提你，南二环龙眼路跨线桥往南沙大桥方向，因为事故的原因占了右侧的车道，现场是慢紧。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因为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的需要，8月17号起大量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的路段北侧辅道有分阶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的车辆、行人严格按照标识以及是指引或者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而预计工期会去到10月31号，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 1茄子。

0: 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3: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8月14日由顺德区海外联谊会、香港顺德联谊总会、德冠集团主办嘅2026年全球顺德青年英才领袖培育计划颁奖大会喺华贵园举行。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香港顺德乡亲以及系获奖师生代表等约150人出席咗大会。
2: 全球顺德青年英才领袖培育计划系顺德区委统战部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嘅人才创新项目。2026年，一共有30名品学兼优、具备卓越潜质嘅青年学子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这个项目在去年启动，目前已经储备64名新生代顺德籍青年人才，入选学子作为顺德人才后备力量，将会获得长期跟踪培育、资源对接、跨境交流等成长支持。
1: 青年成长离不开学校沃土的培育、导师悉心的指引，为传递海内外乡亲对教育工作者的敬意，大会众议荣秀形式致谢顺德10名导师、37所中小学学校，激励更多教师、学校深耕育人一线，持续培育、输送顺德优秀青年人才。
2: 顺德是侨乡故里、情义之乡，50万名的海内外乡亲遍布全球，同心聚力，反哺桑梓的优良传统，代代耕耘。截至目前，海内外顺德乡亲累计捐赠金额已经超过26亿元人民币，落地侨捐项目1200多个，包括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等一批民生福祉，惠及顺德万千群众。
1: 8月14日在第4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佛山市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以普法实践和科普互动双轮驱动，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8月15日正式施行。
2: 当日上午，佛山市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和高明分局携手联合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在海天亚米的阳光城堡省级科普研学基地举办好山好水让好味，生态共生向未来全国生态日亲子科普实践活动。来自两区的30组亲子家庭走入了这座省级科普教育基地，开启沉浸式绿色自造探索之旅。
1: 当日下午，佛山市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在顺丰环保公园举行发点护航绿美顺德、顺德区生态环境发点普法宣讲团启动仪式暨首场专题讲座，来自政府部门、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的约70名代表参加。
2: 作为系列活动的延续，8月

0: 15号在中国家具设计与制造重镇龙岗镇将会举办发典护航绿色山水宫旅潮玩绿美龙岗专题活动，通过游览浅行绿美工厂理念的标杆企业，一探龙岗家具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感受绿美制造魅力，同时实现体样订货工厂直购，推动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1: 8月21号顺德生态环境监测站将举办公众开放日，面向社会招募亲子家庭参与生态研学活动，覆盖自然观察、化学实验等互动环节，令到公众零距离接触环境监测工作，在动手实践当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0: 昨日上午，坐落在佛山中部区产业配套区的新强盛总部基地项目正式封顶。这个项目自从奠基到主体工程封顶仅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再次跑出了重点项目建设的亨坛加速度。
1: 佛山市新强盛总部基地由佛山市顺德区创内特电器有限公司通过成立项目子公司佛山市新强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 35.09 亩，总建筑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总投资超过2亿元，定位为制造总部加云商电仓，项目将会是聚焦智能洗碗机、智能电烤箱等高品质家电领域，打造集研发、制造、出口销售和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总部基地，预计建成之后年产量可以达到100万台智能洗碗机。
0: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项目采用土地出让加配建的建设模式，由项目企业集中建设27,900平方米的村居配套物业，建成之后将物业产权以及经营权移交村居集体。这个模式既兑现了村居征地补偿指标，夯实村民稳定增收基础，亦都令村民共享产业招商发展红利，形成项目建起来物业流落来村民富起来的良性循环，助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双向融合，实现村改红利持续释放，赋能乡村发展。
1: 近日中国合唱协会第19届合唱节颁奖晚会在广东省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深情的表达，顺德区老年干部大学合唱团从全国107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摘得老年运星组一等奖这个桂冠。
0: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第三场比赛今晚7:30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中国男篮将会迎战新西兰男篮，欢迎广大球迷走进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为中国男篮加油。
2: 盘点顺德一周热点，洞察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发展脉搏，闲话少讲，播歌开播。
3: 还顺德，马大大，过去一周的顺德啊，好戏连台，小话说，播开播。第一件事，先抬头看天。8月8日，73岁的顺德奶奶黄小池签下了一张2028年的太空船票。全国劳模、技术狂人这些头衔啊，都不足以定义他。从造出中国第一台无氟冰箱，到布局导航地图和无人机，再到如今要以游客的身份触摸宇宙，黄小池的一生就是不断破壁的一生。他的这张船票啊，不仅仅是个人圆梦，更是顺昌精神的升维，从在车间里的敢为人先，进化到星辰间的敢为天下先，这种把生命当作探索未知样本的勇气啊，实在震撼人心。这位老而弥坚的顺德奶奶与顺德籍航天员黎佳莹一样，敢想敢干的锐气让全网肃然起敬。第二件事，在低头看地。8月11日，顺德家具迈向世界品牌大会在龙江举行。面对内卷，顺德家具选择了正面突围，不搞低价厮杀，而是高举设计赋能、品牌升级的大旗。这标志着顺德家具正从世界工厂的代工者向全球市场的品牌亮剑者转型。这种集体出海的决心，正是顺德产业从制造迈向创造的生动注脚。第三件事，看产业布局。仅仅38天，10个镇街、10个主题产业园全部揭牌。从巨神智能的大脑、眼睛到筋骨躯干，全产业链条分工明确。这背后不是简单的挂牌，而是顺德对人工智能加赋能万亿工业底盘的系统性落子。